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间九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提到方向盘正中间的安全气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车祸时的救命盾，却鲜有人知道这个能以300公里每小时速度弹出的保护装置，在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变成造成二次伤害的隐形威胁。300公里每小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高铁全速行驶的速度。安全气囊设计的初衷是配合安全带，将人牢牢固定在座椅上，再通过气囊的缓冲吸收撞击力。可要是没系安全带，车祸发生时，人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往前冲，而此时高速弹出的气囊会直接狠狠撞向毫无防护的身体，撞到胸口可能导致肋骨骨折、内脏挫伤，撞到头部更是可能造成颅脑损伤，原本该救命的装置反倒成了伤人元凶。更关键的是，这种伤害本可以完全避免，上车后花3秒钟系好安全带，就能让安全气囊发挥真正的保护作用。安全带先拉住身体，减缓前移速度，气囊再适时弹出，形成双重防护。别总抱有路程短、速度慢、不用系安全带的侥幸心理，安全从来没有例外情况，系好安全带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6: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7: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8: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5: 手机电量剩余50%。
9: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5: 手机电量剩余20%。
10: 今天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5: 手机电量剩余5%。
11: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9: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13: 没戏没戏没戏。
12: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13: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14: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15: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13: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15: 无非玩笑，
2: 吾乃康熙年间此虚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虚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场？
13: 清平古虚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场。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2: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虚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13: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14: 好嘞，老板娘，晚清。

0: 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无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制笔一派繁华。
1: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0: 哦，那永兴桥呢？
1: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0: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1: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0: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2: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
0: 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1: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0: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1: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0: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1: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0: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1: 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3: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1: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3: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啦。
4: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0:09，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周六，中考的第二天，农历5月13。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强雷雨啊，局部暴雨，气温26到31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今明两天深圳的强雷雨天气多发频发，雷雨具有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短时雨强大的特点，雨势伴有8级以上阵风，局地的雨量累计可达大暴雨。那其中呢，像今天啊，26到31度，29号 富高加强，那么降雨会减弱。29号，也就是下周一了啊，降雨会减弱。深圳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展望30号到7月2号多云。下周周二到周四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天气会趋于炎热。周末期间还是要多多关注深圳市气象台地。

近视的加密预警信息，做好暴雨、强对流及衍生灾害防范，加强中考的安全保障。正值中考期间，请做好交通疏导，同时也是提醒到大家，今明两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也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车里啊、出行啊都带好雨具，以备啊不时之需。今天的1043周末派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当然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想要分享好音乐，都可以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我们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来自徐佳莹，《你的童话》。

徐佳莹的这首《你的童话》出自于都市爱情轻喜剧《你也有今天》的片尾曲。爱情最动人的模样就是顶住所有质疑，把柴米油盐写进专属童话里。我们刚刚感受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这一首《你的童话》，接下来这首《If You Come Back》，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收听1043周末派。有车友在后台打招呼啊，早上好，早上好，朋友们，周末好，假期愉快啊！昆城有问到说，听说小闹要晋升了，是不是跟小明、小爱他们一样？没有，他们只是去了别的部门而已啊。然后。但是我们依旧是在一起办公了，只是说想到从下周二周三开始七月一号以后，就去到了我们的 AI 工作室了，就没有再继续晚高峰的节目当中。那小米就会从早高峰去到晚高峰，对，在晚高峰和大家见面了，大家可能要适应一段时间，因为闹哥不在，大家回到晚高峰小米的这个时间了，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适应一下。当然了，在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小伙伴们，多多关注宝安荣媒视频号的一些相关信息，看看我们的一些优质的视频，点赞收藏。

这首歌其实酝酿了很久，最早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就有构思了，但是它发行时间是在2024年的1月份。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原本打算以金星为题创作的情歌，多年之后陶喆跟老搭档娃娃合作，定下了心心相印，心心相印的主题，所以就写出了这一段宇宙级的宿命爱恋，这也是

是陶喆时隔多年回归的纯正抒情情歌，他其实想写给所有期盼命中注定缘分的人，就是在茫茫的星海当中终会遇见只为你发光的那个人。来继续聆听好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我是小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兴哲，想念你想我。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0: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9: 开车时突然感觉方向盘变沉，车身往一侧转，大概率是轮胎悄悄漏气了。这时候千万别慌神猛踩刹车，要知道漏气的轮胎本就力不从心，急刹车瞬间的巨大惯性很容易让它直接瘫软变形，甚至导致车身失控跑偏，尤其是在高速或者是车流密集路段，风险直接拉满。正确操作其实很简单，先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双手握紧方向盘，保持车辆直线行驶，然后轻轻抬开油门，让车子借助惯性慢慢减速，过程中可以轻踩几下刹车试探，感受车辆状态，避免一脚踩死。等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再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无来车后，缓缓把车挪到路边应急车道或安全区域。停稳后第一时间拉上手刹，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三角警示牌需要放置在事故车后方150米以外，再检查轮胎情况。一套操作下来，既能避免危险，还能冷静应对后续换胎或呼叫救援。安全永远比赶时间更重要。
10: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科创小剧场。
13: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14: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13: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9: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14: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13: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9: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

0: 年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1: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2: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3: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2: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3: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奖，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1: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2: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4: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5: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6: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5: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6: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5: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0: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昆城在后台留言互动，说到说今天是昆城外甥李丰源中考的第二天，想借助广播送个祝福给他。中考只是人生的一站，分数定义不了你的未来，尽力就好，平安快乐才是终身答卷，前路万千坦途，只要踏实善良，走到哪里都属你，属于你的光亮。家里有中考的孩子啊，只要孩子放平心态啊，加油加油加油。今天1043周末派的音乐时光当中，大家想要认真的聆听好音乐，或者说想分享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在保安荣媒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啊。
1: 明明就很爱你，却假装不在意，用朋友的关系。
0: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依旧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其中一首啊，有我不怕。

这是柳宪华献唱的《花样姐姐》第二季的主题曲《有我不怕》。这首歌的旋律是非常轻松甜蜜的，而且非常温柔的治愈。歌词许下长久陪伴的诺言，就感觉哎，听完之后非常舒服啊！在今天这样一个周六的时光里面，来继续聆听好音乐了。

这首歌是霉霉写给乐队工作人员与一路同行的粉丝纪念并肩打拼换来的荣耀时刻。这首歌的歌词也歌颂共同来冲破阻碍创造奇迹的一些岁月，感叹这些并肩作战的珍贵。来继续聆听好音乐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仍然10万分之一的偶然。

0: 时间来到10:5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同时也要提醒到大家，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7号周六，中考的第二天，今天是农历的5月13。深圳今天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南风3级，相对湿度75%到95%。周末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跟小米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2: 来来来，胳膊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7: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8: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9: 公交车到站停稳，迫不及待抬腿就往下跳，快停住！车门旁边藏着要命的视觉盲区，稍不留意就可能和飞驰的非机动车撞个正着。这盲区可不是小问题。公交车车身宽大，车门打开后，车门外侧和车身侧面会形成因车身遮挡产生的视觉盲区。不同车型盲区宽度约1至2米，乘客下车时视线容易被车身阻挡，难以观察到从右侧驶来的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驾驶员也可能因为公交车的遮挡没发现正要下车的乘客，等双方反应过来，往往已经来不及避让。正确的下车姿势得慢半拍，先别急着起身，透过车窗玻璃观察车外右侧路况，确认没有非机动车靠近，下车时脚踩稳台阶，身体稍微探出去，再停顿1秒，左右扫一眼盲区位置。如果带着老人小孩，一定要牵着他们的手，等确认安全后再一起离开车门区域。公交车司机也会留意观察，但自身的安全更要靠自己把关，多花几秒钟观察就能避开盲区里的危险，这步操作可千万别省。
1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3: 服务员，
12: 来啦。
10: 这我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0: 我这老花眼也，
13: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0: 喂，
15: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8: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6: 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17: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8: 我说有戏，
19: 没戏。
18: 哥哥，我怕。
8: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19: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8: 好戏马上开场。
20: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21: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
20: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印文脉或与此相关。

0: 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1: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0: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史宗祠，先去那里。
2: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0: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2: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林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0: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地在那里。
2: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0: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1: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0: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1: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0: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派。
1: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一连三天都是下班前后下雨，周末的广东还要接着泡汤，下周的雨势呢会有所减弱，也将会有一段持续的晴热天气。那么周末两天的天气到底如何？广东南部视线有大到暴雨，副热带高压会持续的偏弱偏南，广东上空低槽和切变线的维持，而随着太平洋上的两台风兄弟米克拉和海高斯渐行渐远，低槽附近输向广东的水汽增多，所以周末两天广东的雷雨会比较明显，特别是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伴有局地八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随着降水的增多，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会明显缩小，高温天气有所缓解。29号，也就是下周一，副高开始西伸，但是广东处于其边缘不稳定的区域，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来关注一下明天28号，珠三角中南部和粤东视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视线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视线33到35度，其余视线30到33度。深圳天气反转啊，周末天气强雷雨天气频发，深圳是刚过了几天的晴朗，又迎来了强雷雨天气了。我们了解到受到副高的减弱啊，偏南季风共同的影响，那么周末这两天呢，深圳市的强雷雨天气多发频发，而且具备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短时雨强大的特点。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强雷雨，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6到32度。再次提醒大家，深圳未来几天有局地强降雨的风险，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雨防涝，外出务必要记得随身带伞哦。

唱的那个版本啊、哦，同时也照例在线上跟我们的其他听友万事随缘还有昆城打个招呼。来，我们就来听听小马哥分享的这一首《越过山丘》。

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中国新歌声第二季第六期的现场的版本，来自李雅的《越过山丘》。李雅，那英战队的学员，乐队的主唱，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一个翻唱的版本，其实跟听原版的感觉还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越过山丘，遇见年少的自己，以及在翻越岁月长路遇见暮年的老者，然后在一路走来留不住时光，留不住故人，历经千帆之后从容地奔赴前路。每次听《越过山丘》这首歌呢，总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啊。然后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它是用非常极简编曲的城市民谣，主要是以人声为主，以李雅的吟唱为主。我们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的《Hey Girl》。

小男孩乐团是滚石唱片旗下的实力摇滚乐团。我们刚听到的这一首《Hey Girl》其实是剧集《影后》的片尾曲，哇，非常有力量和 power 的一首歌。每一个奋力向前的追梦人都曾经在挫折里咬牙坚持，所以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的时候，感觉非常有力量啊。那其实这个乐团呢，有给很多的影视作品有献唱啊。就是也给很多的作品，比如说像《双城故事》，比如说《月下为爱坠落的他》等等一系列的电视剧都有唱插曲、片尾曲等等。我们接下来听听这一首《双城故事》的片尾曲，也是来自小男孩乐团。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

0: 去看看吧。
1: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0: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1: 我要，我想买，我要。
0: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2: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0: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开车时，为了看导航方便，不少人会把手机支架往方向盘正前方怼，毕竟视线不用偏移太多，看似安全又顺手。但你可能没意识到，这个便利位其实是个隐形风险点，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支架和手机很可能变成伤人利器。要知道，汽车安全气囊可不是温柔保护垫，弹出时速度可达到300公里每小时，冲击力堪比重物猛砸。如果支架装在方向盘正前方，刚好处于气囊弹出的核心区域，气囊爆开瞬间会先撞上支架和手机，再把这些硬物朝着驾驶员的胸口、面部猛推过去。原本用来救命的气囊反而会因为这个小小的支架变成造成二次伤害的帮凶，轻则撞得人鼻青脸肿，重则可能导致骨折、内脏损伤，风险直接翻倍。其实选对支架位置很简单，优先装在仪表盘两侧、中控台出风口或者是前挡风玻璃角落，这些地方既不影响气囊弹出，也能保证导航视线清晰。别为了一时方便赌安全，小小的位置调整就能让驾车出行多一份踏实。
5: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6: 沉默是金啊，
7: 别人的事少管，
8: 说多错多，
5: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6: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5: 好，
6: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5: 不用谢，
6: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9: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0: 警察叔叔，我知道。
9: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1: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2: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2: 哦，谢谢。
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5: 有时
12: 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是善意，是教养，
9: 是勇气，是信念，
5: 是敏锐的觉察，
9: 是有声的温暖。
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3: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14: 哎呦喂，
15: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14: 哦，谢谢姑娘。
13: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15: 谢谢。
14: 应该的。
3: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16: 阿姨您慢点，
17: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13: 我们排队吧。
18: 垃圾记得分类，
17: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3: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19: 哈哈，出发喽，耶！
18: 慢点跑，别摔了。哎呀，看把孩子给兴奋的。
20: 好不容易等到了假期，带着小家伙一起出去玩，他能不兴奋吗？
18: 我看了旅行攻略，这凤凰古城好吃的好玩的可太多了。
20: 是啊，古城的景色也特别漂亮，等到了之后啊，多给你们拍点照片，肯定好看。
19: 哇，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古城好漂亮啊，

0: 二吧，环卫工人应该马上就要过来清扫呢。
1: 哦，妈妈，他们为什么不丢在垃圾桶啊？
2: 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乱丢垃圾的危害。既然我们意识到了，不如我和爸爸陪你去把那里的垃圾清理掉吧，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好，妈妈，保护环境从我们做起。
3: 真是我们的小榜样，我们全家出动清理垃圾了，走吧。
0: 文明旅游从我做起，在享受美景的同时，也要用自己的行为为这座城市增添一份美好。
4: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5: 周末了，给耳朵放个假，欢迎来到1043周末派。这里没有 KPI， 没有闹钟轰炸，只有本摸鱼大师为您准备的快乐特调。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看到一个标题说为什么千万不要在下午2点以后爬山，这样一个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于是我往下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篇文章啊。为什么不要在下午2点以后爬山？有爱爬山的听友朋友吗？很多人真的是爬山之魂饥渴难耐啊！一到了周末，马上就要背上行囊出发，想要去爬爬山，去户外走一走。但是呢，如果时间没选好，咱就不建议了。下午2点钟的时候就不建议这2点以后去爬山。爬山这个事儿啊，还真不能在下午2点以后做啊。我们在网上看到很多社交平台上都有写的说，哎呀，这个什么时候爬山一定要上午出发，日落了还没下山，很容易困在森林里，爬山不要下午2点以后去啊，4点以后也不能。很多人说这真的假的，不要吓唬我啊。为什么不要在下午2点以后爬山呢？首先，你爬山的时候就不好爬，因为天气从午后2点开始就会迅速恶化。比如说，上午和中午受到太阳照射的山坡，它升温就比较快，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密度下降，会沿着山坡上升，会形成爬坡流。而这些又热又湿的气流升到山顶，降温形成云层，就特别容易导致降水了。那么下午2点以后呢，比如说像各个地区的山区往往都是在午后迎来降雨的高峰，尤其是下午2点以后，天山的降雨频率日变化是非常大的，一下雨呢，路面就很湿滑，容易摔跤，要是运气不好遇到极端降水，那就更麻烦了。好，比如说我们经常有看到一些新闻，像在今年4月份啊，佛山的消防接到报警说，两名登山爱好者当天中午11:53进入到佛山市的三水区大南山森林公园野径之后，遇到暴雨迷路失联。那其中呢，有一位女性登山者就因为受伤体力不支，更危急的是两个人的手机因为进水了没有办法充电，导致通讯中断，跟外界是完全失联的，这就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光下雨还不算这种所谓的制造降雨的原理啊，同样的很容易制造雷电。根据统计，我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出现雷电活动的峰值时间是在中午的12点到2点，这个在山区可真的是要人命的啊。有很多的这种事故也是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然而就算你上山的时候没有什么波折，你下山的时候也不好下。不要看说下午2点在山区距离天黑的时间说实话还有一段距离呢，但是你知道吗，在山区天黑的时间是很快的。首先很明显，山体的遮挡有可能使视觉上的日落时间会更早，天黑的会更快。比如说同样的时间啊，同样的时间不同的位置，有的地方是亮堂堂的，有的地方就已经全黑了。那其次，生活在城市的人去到山区，尤其是开发程度不高的山区，是非常难适应山区的黑夜的。换句话来说就

就是你平时看到的黑夜根本就不黑，而在山区的黑夜那才是真正的黑啊。最后如果山上是树林的话就更糟了。有一项在山西关帝山的调查显示，综合来看只有 13.7% 的光可以通过林冠从森林上部照到这个林下的地面，也就是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之下，再加上上山容易下山难，想要不摔跤出事儿那就挺困难的了，而且真出事儿了这救都不好救。所以啊，最后选择下午晚上进山的你，在山上还更容易遇到野兽，上山人太多，中午太晒，半夜又太凉，所以山区有很多动物它都会选择在下午到傍晚来活跃。那其中就不少可能啊，比如说像羚牛、黑熊、野猪、毒蛇，哎呦，这方面的新闻可一点都不少啊。同时也要提醒到大家，总而言之啊，这个周末有户外运动的这种喜好的朋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小命要紧，还是尽量把爬山放在上午的好啊，不要选择在下午两点以后去爬山。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好音乐啊。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来说一说你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听到的歌曲，在后台发送文字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偷藏心间的秘密》。

时间来到11:54，今天上午的1043周末派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我们下午的16点到18点，4点到6点钟啊，不听不散啦。

0: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1: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2: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5: 哎呦喂！
6: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5: 哦，谢谢姑娘。
4: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6: 谢谢。
4: 应该的。
7: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8: 阿姨，您慢点。
9: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4: 我们排队吧。
10: 垃圾记得分类。
9: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7: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11: 我的妈呀，快迟到了，小鹿，你倒是快点啊！这个月迟到的机会可都快用完了。
12: 淡定，淡定，你瞧。
11: 瞧啥呀？哪有时间瞧？快快快！
12: 别急嘛，你看那边就是共享电动车，骑上它5分钟就到公司了。
11: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眼神真好。
12: 走吧。我们今天骑电动车。
11: 好嘞。
12: 这共享电动车真是太方便了，咱们以后上班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
11: 是啊，不过你看那边共享电动车都被停得乱七八糟，路都被挡住了。
12: 确实，这样既不美观也不安全，要是每个人都能规范停车就好了。
1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您好，共享电动车，共享文明，请您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将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让城市更加有序，让文明与您同行。
11: 你听，广播都在提醒我们要文明停车呢。
12: 咱们得做表率，来，我们到公司楼下先把车停好，给后来的朋友们做个榜样。
11: 嗯，这样看起来整洁多了嘛，走起路来也顺畅。
12: 嗯，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文明。以后咱们每次都这么做，说不定还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呢。
10: 在这一座城市中，每个人都是文明的守护者。一次简单的停车，不仅展现了个人素养，更汇聚成了城市最美的风景线。让我们携手，让共享单车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亮丽色彩。
7: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鹏程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3: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

0: 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1: 啊，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7: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6: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7: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6: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0: 眼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派。
1: 1043周末派在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27号，周六，农历5月13。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深圳今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0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70%到95%。1043周末派来继续陪各位聆听好音乐。那这两天呢，会有一个暴雨的天气啊，今明两天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最大阵风。29到30号，下周一周二副高加强，降雨会减弱。深圳是多云见阴天，有短时雷阵雨。展望7月1号到3号，下周三到周五局地会有短时阵雨，天气趋于炎热，但是依旧要注意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及其对城市运行造成的影响。也要提醒各位啊，周末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在车上了。那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好听的音乐，也可以在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啊，把文字的方式，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分享哪一首歌，歌名是什么，歌手是哪一位，然后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玖哲，伦巴。

这首歌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我的骄傲》，收录在专辑《第三个愿望》当中，也是三轮汽车新车上市的一个宣传曲了。说什么不要总遥望那种遥不可及的目标，也不必妄自菲薄，每个人都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首歌其实就是教大家跳出焦虑内耗，鼓励人们接纳自我。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车友在后台留言最美的遇见说啊，周末愉快，小米啊，想要点一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当然可以，来我们听听这首来自江美琪的经典曲目《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小狗阿毛一起坐地铁。
2: 阿毛，快到黄线后面来排队，别玩悠悠球了。
3: 猪妈妈，车还没来呢。
4: 啊，车来了，我们上车吧。
2: 凯瑞，别急，等车上的人先下来。
3: 哎呀，我的悠悠球滚到那边去了。
2: 哎，阿毛，快回来。
3: 哦，来了来了。
5: 车门即将关闭，请乘客注意安全。
3: 哦，要关门了，凯瑞，快冲上去。
2: 阿毛，别往里冲了，等下一趟吧。
3: 猪妈妈，您拽得我好疼啊。
2: 阿毛，太危险了，幸好我抓住你了，不然你可就被车门夹住了。
3: 可是刚才门还没关上呢，咱们可以上去的。
4: 阿毛，刚刚屏蔽门上的指示灯都亮了，就表示车门要关了。
2: 是啊，多等一趟车也就几分钟，万一抢上抢下被车门夹伤了，还有可能引起地铁故障，得不偿失啊。
3: 哦，知道了。
0: 宁等一辆车，不抢一扇门。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雨天一上车就猛按双闪，别再把错误操作当安全常识了。双闪的本质是危险警示灯，只有车辆故障、临时停车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雨天开双闪时，后车很难判断你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要变道刹车，尤其在车流中，闪烁的灯光会干扰其他驾驶员的判断，反而增加追尾风险。更关键的是，双闪的核心功能是危险警示，而非穿透雨雾。雨雾天空气湿度大，双闪的高频闪烁光源易与其他环境光混淆，难以让后车精准判断车距和行驶状态。而雾灯采用常亮模式，能有效减少水汽散射，穿透性更强，百米外即可让后车清晰识别车辆位置。反观雾灯，简直是天气的视力救星。前雾灯穿透力强，能精准穿透雨雾，照亮前方路面，让你看清坑洼和积水。后雾灯亮度高，而且有特殊反光设计，能让后方车辆在百米外就清晰识别你的车距和位置，比双闪的警示效果靠谱10倍。而远光灯更是雨天禁忌，打开远光灯后，光线会被雨雾粒子反射回来，在车前形成一片白茫茫的致盲光幕，不仅看不清路况，还会晃到对向行驶驾驶员，堪称双向危险。正确的做法是，小雨开示廓灯，中大雨打开前后雾灯，暴雨可视情况结合近光灯，但坚决别碰双闪和远光灯。记住这招，雨天行车才能真正安心。
8: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9: 都有些什么呀？
8: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

0: 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当闹钟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5: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4: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5: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2: 和我们一起嗨翻。

突然来到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了这一首 One Love， 来自 Blue 乐队啊，也是很早期的一代人欧美流行乐的青春回忆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乐团的《夏天的颜色》。

以往范乐团的作品呢，大多都是带着伤感的底色。那这一次冠南专门写了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是回馈歌迷的这样一首歌啊。而且这首歌呢是在520那一天发布的，就是把初夏的微风、落日晚霞化作心动的意象。但是呢，你可以依旧在这一首稍微甜蜜一点的歌曲当中，虽然它也是充满着夏日氛围感，但是还是依旧有着范乐团的那种伤感底色在的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肆和郭采洁的合作，《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其中的一首歌之一，是清新轻快的那一种流行民谣，然后编曲也非常简约灵动。这首歌曾经有获得过印地维卢叶年度十大热门单曲。阿斯跟郭采洁的合作，两人描述的这种歌颂女生之间这种灵魂契合的知己友情非常的难得啊。下面这首歌来自余佳运的《卸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扶伤，尽斗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8: 哎呦喂，
9: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8: 哦，谢谢姑娘。
7: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9: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10: 阿姨您慢点，
1: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7: 我们排队吧。
11: 垃圾记得分类，
1: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0: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12: 哎呦，这天儿真好啊，出来晒晒太阳，听听广播，哎，惬意呀。
11: 是啊，天气确实不错，不过您看这地上偶尔还是有些垃圾，要是大家都能自觉点就好了。
4: 妈妈说的对，有时候我看到垃圾也会捡起来。我觉得城市文明就是靠我们每个人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12: 嗯，你说的对，想当年嘛，我也是这么做的。现在老了，但这份心还没老，看到不文明的行为啊，我还是会说的。
11: 有时候啊，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意识，比如有的人遛狗不牵绳，狗狗随地大小便也不收拾，其实稍微注意一下就能让环境更美好。
4: 哎，我们能不能在社区里做个宣传，提醒大家注意文明行为，比如设置一些温馨的提示牌，或者组织一次清洁活动。
12: 哎，好主意啊，我退休了时间多的是，可以帮忙出出主意，动动手。
11: 我也愿意参加，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这个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4: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从我们自己做起，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让城市更美好。
13: 城市文明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创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4: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5: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4: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5: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6: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7: 当闹钟
13: 不再疯狂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1043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4: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13: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4: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6: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11: 17:06，来继续回到1043周末派。各位好，我是小米，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深圳依旧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0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70%到95%。明天周日啊，深圳依旧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最大阵风，气温依旧是26到30度。提醒各位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关注天气的变化是一方面，还有就是车上出行都带好雨具哦。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雨蝶》。

这首《感谢你曾经来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还是挺火的，特别是周思涵阿涵，他的嗓音沙哑又深情，而且他非常擅长这种叙事类的伤感情歌，而且这一首对唱曲目也是全网传唱度极高的属于阿涵的一个代表作品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聆听好音乐，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Arlene， 逃避没有不好。

这首歌作为《寂寞不痛》这张专辑的收尾曲，跳出了必须坚强的这种情感枷锁。大家总要求人要直面伤痛，硬扛委屈，而这首歌提出

出了一个全新的态度，就是当你陷入到一段充满谎言、满心煎熬的感情里的时候，暂时的抽身不算是懦弱。好了，接下来继续来聆听啊、哦，下面这首歌是杰伦的新专辑的歌曲当中的其中一首《淘金小镇》。

这首西部乡村嘻哈融合了美式的乡村乐器与周氏的说唱，氛围感是极具画面感的啊。这两天有刷到视频，就是周杰伦有带着他的小女儿，也就是女儿殿下我美妈这位女士，带她有来到上海演唱会的现场啊，好像有在排练，然后就刷到了一些部分的视频片段，觉得还挺可爱的。然后网友直呼我美妈女士已经抵达上海，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在演唱会上排练。然后很多网友大呼说，抢到那一场票的听友实在是太幸福了，因为可以直接见到我美妈女士。

0: 也就是周杰伦的小女儿啊。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交通是连接一切的纽带，可持续的发展塑造美好未来。协调让每一次出行成为可能，共享让梦想照进每一村每一户每个人，绿色让前行的脚步与自然同频共振，创新让智能引领中国速度，安全为生命保驾护航，开放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彼此相连。交通让我们见证了时代的辉煌，把世界串联成一个共同家园。可持续的交通让世界心手相连，可持续的发展让更多美好不期而遇。可持续的交通，可持续的发展。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0: 阴雨天的街头，常能看到行人裹着深色外套，撑着黑伞匆匆赶路，可这样的穿着在雨雾朦胧的环境里很容易和灰暗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为车辆视线里的隐形人。而选择亮色衣服出门，能大大降低被忽视的风险，给出行多添一层安全保障。尤其在傍晚或清晨的雨天，天色本就昏暗，加上雨水在路面形成的反光，车窗玻璃上的雾气，司机的视线会比平时差很多。若行人穿着黑色、深灰色、藏蓝色等深色衣物，站在路边等候过马路时，司机可能直到距离很近时才发现。若走到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或施工路段，深色衣服更是会完全融进夜色里，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意外。更别说暴雨天气，雨幕会进一步缩短司机的观察距离，深色衣物的辨识度会更低，意外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相反，亮色衣服在雨天就像移动的警示灯，红色、黄色、橙色等高饱和度颜色能在雨雾中快速吸引司机的注意力，哪怕距离较远也能让车辆提前预判行人位置。带有反光条的外套、背包或雨伞在车灯照射下会发出明显反光，夜间雨天的辨识度更高。行人的安全不仅需要司机谨慎驾驶，更需要通过穿着主动提醒车辆，让自己被清晰看见，才能在湿滑的路面上安心行走。
4: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5: 吸烟有害健康。
4: 看这面，
5: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您这儿有烟吧？
7: 有啊。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那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
6: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8: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6: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8: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6: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8: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6: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8: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买香烟，买
6: 停。
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当闹钟不再疯狂。

0: 催促，当压力统统抛到脑后，一零四三周末派就像一阵欢乐旋风，席卷你的周末时光。
1: 不管你是喜欢在街头巷尾寻找美食的吃货，还是热衷于探索城市角落的探险家，都能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0: 别再宅在家里发霉了，
1: 赶紧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0: 和我们一起嗨翻周末。

首歌非常全面的印证了最好的爱意其实就是藏在一句句细碎的叮嘱里面。这首歌是来自于戚薇和袁成杰甜蜜对唱的一首作品，做你的一半。下面这首歌来自胡彦斌，此刻唱给你。

这首歌原本是汪苏泷为电影《热辣滚烫》量身打造的一首插曲，专门是描写暗恋阶段忐忑不安的那种心情。在节目录制的时候呢，这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现场版的猜，在生生不息滑流记的舞台上跟西岭哪一高的合作。下面这首歌我们来继续聆听啊，下面这首歌来自季燕玲的一首。当然了，我觉得在节目当中也有很多车友在后台点播啊，今天都把好音乐为大家呈现了。那下面这首歌我们调整一下，来听听旅行团乐队的这首《爱的赞美诗》。

爱的赞美诗，整首歌就像写给爱人的一首小诗一样，它没有堆砌华丽的情话，只记录了三餐四季朝夕相伴的安稳日常。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歌给大家准备了等风来，但是等风来之前，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马赛克乐队的盛夏爱狂欢。

0: 17:56，今天的1043周末派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一整天的陪伴，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小米，那我们下周一的早高峰时间再跟各位相会了，周末愉快。
1: 装脸不是目的，一路到底，
0: 周末愉快。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

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沉默为何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

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爱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你说你渴望不同的明天，哪怕路途这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